0: 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9层建筑有6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2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影。

0: 刘忠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3: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4: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

0: 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2: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做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日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3: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5: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3: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0: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0: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2: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0: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1: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3: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2: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1: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5: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1: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5: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6: Some more unusual objects.
1: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5: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1: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他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5: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0: 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1: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0: 他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yeah,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0: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1: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4: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0: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6: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7: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thing.
8: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6: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9: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
0: 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6: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0: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6: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1: Just the excitement.
10: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6: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1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

到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

0: 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

0: 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三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1: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3: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

0: 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三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00 years.
2: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日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3: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5: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3: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6: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7: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

0: 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1: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0: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2: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0: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1: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3: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2: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1: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5: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1: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5: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6: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1: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6: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1: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5: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6: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

0: 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1: 他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

0: 明，看到食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0: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1: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4: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0: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6: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7: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6: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8: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6: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6: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6: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1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如果命令

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二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二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记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

0: 24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9层建筑有6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烈的地震，将他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2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7.5级和7.2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 北京称该法确立了

0: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3: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4: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5: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

0: 和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柯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日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1: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3: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1: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4: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5: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6: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1: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5: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0: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1: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2: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3: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2: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0: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2: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5: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2: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5: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6: Some more unusual objects.
2: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5: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2: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它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5: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7: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2: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7: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

0: 食物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来说非常吸引人。
2: Fascinating,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items you get to see.
3: My favorite thing was.
0: 我最喜欢的展品应该是星条旗。我爱美国，我很喜欢它。
1: 对梅根·豪威尔·史密斯来说，这正是博物馆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4: I would love for our visitors to come to this museum this year.
0: 我希望今年来到博物馆的游客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美国历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6: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7: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6: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李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0: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6: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6: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8: Just the excitement.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6: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1: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1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如果 命令这个公司

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油价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美国庆祝国庆250周年，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尽管美国不是完美的，但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全球油价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连续第三天下跌，跌至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卡塔尔此前报告称，伊朗和美国谈判代表本星期在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70美元，是2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2月28日开始，伊朗威胁阻止船只试图穿越战略性的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飙升。伊朗和美国上个月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并在这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层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那些船只正从霍尔木兹海峡驶出，他们的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我们实际上正在创造纪录。他说，油价下跌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但我对你们说过会这样，完全掌控，我们完全掌控一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直在调解这场冲突。卡塔尔星期四表示，在多哈举行的技术会谈就最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务取得了积极进展。星期三早些时候，特朗普说各方在多哈正在举行非常好的会谈。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狠狠打击了他们，但我们相处很好，我称之为无核化，一切都在进行，一切进展良好。特朗普说，他指的是美国对伊朗无人机上星期五和星期六袭击船只的军事回应。特朗普派遣和平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前往卡塔尔，他们于星期二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伊朗官员坚称，技术会谈是为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是7月1号的时候晚间至星期四的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长达11小时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20人死亡，近90人受伤。基辅各地都有居民楼被摧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季穆尔·特卡琴科星期四下午证实，死亡人数为20人。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发射了74枚导弹，包括24

0: 枚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和496架无人机。防空部门说，至少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了目标。基辅有2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主要涉及居民楼和民用基础设施。达尔尼茨基区一栋九层建筑有六层倒塌。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称，这是敌人对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将其形容为恐怖之夜。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卡塔琳娜·马特诺娃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猛烈袭击，外交人员居住的住所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收到即将发生袭击的情报后，缩短了对爱尔兰的访问。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这次大规模袭击准备一段时间了。他敦促盟友优先考虑防空物资的交付，并呼吁美国向乌克兰颁发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是绝对且重要的优先事项。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此次袭击是打击军事或准军事目标，并证实普京已经听取了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关于袭击结果的汇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国际搜救队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市一座倒塌的购物中心救出了一名男子。一个多星期以前，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将它埋在废墟之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星期四，国际搜救队从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市一座坍塌的购物中心内救出一名男子。此前一周多前，该市发生两起强烈地震。救援队队员用担架将埃尔南吉尔从废墟中抬走时，身穿制服、头戴头盔的救援人员鼓掌欢呼。6月24日 ,7.5 级和 7.2 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拉瓜伊拉和其他地区，造成几百栋建筑物倒塌。吉尔当时正在商场的地下室担任保安。此前，救援队曾利用摄像头成功找到了他，并在设法寻找解救他的途径时为他提供了水和营养补给。多层混凝土坍塌在他上方和周围，使这项任务变得艰难。救援人员说，他没有被任何瓦砾压住，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警戒岗亭内的位置可能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至少为2295人，另有11200人受伤，星期四仍有几万人失踪。焦急的家属们为了找到亲人，在国际救援队尚未到达的地区开展了自行搜寻行动。地震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人获救，但随着生存几率最高的黄金救援期已过，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日益渺茫。运抵委内瑞拉的国际援助物资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等城市，而受地震影响的更加偏远地区的人们则急需水和食物。医院人满为患，院内院外挤满了寻求治疗的人，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物资短缺。世界卫生组织已警告说，地震导致流离失所的人群中可能出现黄热病等疾病传播的风险。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是林森。美国和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台湾领导人和香港人权倡导人士也强烈批评了这部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务院7月1日晚间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对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的主体，施加了广泛的义务，要求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中国当局的报复。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越权侵犯。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7章65条。
3: 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

0: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团结法第63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7月2日发出的请求置评的电邮中指出，中国的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的权利，这些权利应根据国际人权标准及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得到维护。欧盟发言人呼吁中国履行的宪法承诺，即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欧盟发言人同时敦促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并对团结法的域外适用表达关切。电邮中写道，欧盟反对违反国际法对他国法律进行域外适用的做法。欧盟同时还呼吁任何第三国不要在欧盟境内或其他地区实施跨国镇压。中国政府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团结法，其中第21条明确支持港澳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该法大量使用破坏民族团结等批评人士认为缺乏法律明确性的政治用词。台湾副总统萧美琴7月1日在 X 平台发帖说，这不是民族团结，这是民族压迫。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采访了多位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但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来听听两党议员是怎么说的。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1: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3: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三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1: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美国司法部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侦办和。

0: 起诉所谓的生育旅游骗局。此前，最高法院驳回了特朗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来听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官员科林·麦克唐纳在6月30日发给全体司法部雇员的备忘录中说，以虚假借口前来美国生产为子女获取公民身份的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罪名包括签证欺诈、电信欺诈、洗钱和身份盗窃。司法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制度的人，竭力维护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共同终结非法的生育旅游，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备忘录指示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刑事司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将此类案件列为优先事项。备忘录说，美国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将提供额外资源，协助识别相关案件，并支持调查和起诉工作。备忘录指出，尽管以往对生育旅游的起诉大多依据签证欺诈法条，但检察官今后还应考虑其他罪名，包括电信欺诈及共谋电信欺诈、洗钱及共谋洗钱、非法使用身份证明手段、加重身份盗窃以及共谋医疗保健欺诈，并可评估依法没收相关资产。此次指示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之后发出的。最高法院当天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旨在终止父母双方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婴儿在美国出生后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做法。司法部此前在为该行政命令辩护时曾提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现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星期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0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8%。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6月25日在美国首都拉开帷幕，设有150个展区，代表美国全部56个州和领地，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听报道。
1: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2: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1: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4: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5: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1: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4: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0: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1: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2: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3: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2: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0: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2: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斯松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一场特展，精选了250件展品，展现美国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来听报道。
2: 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经典电影《绿野仙踪》中的红宝石鞋，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象征的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这三件来自美国历史上不同篇章的标志性物品，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尼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特展精选的250件展品之一。博物馆250周年统筹委员会主席梅根·豪厄尔·史密斯表示，这场名为《追寻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展览汇集了众多展品，展现了美国故事的广度。
5: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着眼于独立宣言在美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展示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
2: 这些展品的年代跨度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涵盖了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
5: So we have George Washington's uniform. 我们展出了乔治·华盛顿的军装，人们一看到它就会立即联想到1776年和美国的诞生，以及这次250周年纪念。
2: 另一个亮点是格林斯伯勒午餐柜台，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在那里，四名非裔美国学生在被拒绝提供服务后，以非暴力方式坐在柜台前抗议，这后来引发了一连串抗议活动。许多人相信这些运动有助于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
5: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它也清楚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2: 作为250周年纪念项目的一部分，博物馆也对一些较为古老的收藏文物进行保护与修复。他目前正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对费城炮舰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舰艇遗物进行修复。这艘炮舰建造于1776年，同年在瓦尔库尔岛海战中被英军击沉。
5: This is the oldest intact American.
6: 这是现存最古老、保存完整的美国军舰。它从1776年一直沉睡在上普兰湖底，直到1935年才被发现。
2: 它后来被打捞出水，并最终于1964年被运至博物馆。对于博物馆的游客而言，亮点之一是能够亲眼看到美国历史的实物遗存，例如一辆篷车，它曾被开拓时期的美国护士克拉拉·巴顿用作救护车。
6: 她是最早推动建立红十字会的护士之一，我自己也是一名护士，所以这让我非常有共鸣。看到实物，

0: 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1: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索尔参观了历史展区。
0: 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关于民主的部分，在那里可以看到选举、投票以及投票权是如何随着时间逐步发展的。对我。

0: 史，并与其中对他们有意义的内容产生连接。
1: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建国250周年，一个408公斤的圆柱形时间胶囊已经组装完成。这个胶囊内装有代表当代美国的物品，计划于7月4日在费城埋下，并将在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之际开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启动了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继续来听系列报道。
3: 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为期16天的活动6月24日在国家大草坪揭幕。活动现场被改造成名为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的庆典场地，活动将持续到7月10日。此次活动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创立的非营利组织自由250主办。特朗普总统6月24日晚间通过一场大型集会和演讲拉开了这场盛大活动的序幕。
4: 世界上从没有过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正共同让它变得更大、更好、更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卓越。
3: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将展出来自美国各州的特色展览。自由250与美国国内资源部以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合作筹办此次大型庆典。活动内容包括一座33米高的摩天轮、加速竞赛、隐形轰炸机飞跃表演、烟花秀、牛仔竞技表演，以及特朗普总统计划兴建的凯旋门微缩版模型等。开幕当晚，乡村歌手亚历克西斯·威尔金斯演唱美国国歌，有总统御用乐团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演奏，歌手里·格林伍德献唱《上帝保佑美国》。在特朗普发表讲话前，现场还安排了演讲、祈祷仪式以及多场音乐表演。美国之音采访了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与会者，其中一些人专程从外州赶来参加活动。来自印度孟买的萨姆尔蒂·索萨和阿布谢赫·索萨已在美国生活5年。
5: 我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兴奋，像是能够更多了解美国历史。我觉得今年的意义非凡。我们俩也是今年才搬到华盛顿生活，所以能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真的令人非常兴奋。
3: 10岁的玛格诺利亚·洛夫兰与家人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来到华盛顿参加庆祝活动。
1: 光是能够见到特朗普我就很兴奋了，还有比如坐摩天轮。
3: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瓦尼莎表示，她此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也不愿错过这场庆典。她说，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1: 当然能够在这里见到特朗普，还有能够在华盛顿见证美国25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都让我感到非常激动。
3: 在开幕日晚间的压轴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活动标志着任何国家有史以来最难忘的生日派对的开始。
0: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据路透社报道，爱尔兰数据监管机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是否对 TikTok 实施新的制裁。此前呢，法院是要求其重新考虑暂停该视频短视频平台从欧盟向中国传输数据的命令。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是 TikTok 在欧盟的首席隐私监管机构。那么一年前对这家中国科技巨头处以5.3亿欧元的罚款，并且命令这个公司说，如果处理过程在6个月内没有达到合规的标准，将暂停对中国的数据的传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

0: 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1: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3: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4: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5: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6: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5: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8: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9: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0: I think resiliency.
11: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

0: 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 Individuality,
2: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3: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

0: 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2: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1: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1: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3: I am proud of America.
0: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4: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5: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2: 自由，
0: 自由。
6: Diversity，
4: 多元化，
5: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5: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2: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9: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 你的家乡在哪？
9: 孟菲斯。
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9: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1: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0: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2: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3: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0: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3: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6: as we

0: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1: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0: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心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

0: 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

0: 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1: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2: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3: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4: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5: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6: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5: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8: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9: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0: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1: Individuality, the
12: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3: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事业。

0: 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2: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1: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1: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3: I am proud of America.
0: 不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4: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is like.
5: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6: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2: 自由。
3: Freedom.
0: 自由。
4: Diversity.
5: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7: Work in progress.
8: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9: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2: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0: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 你的家乡在哪？
10: 孟菲斯。
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0: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1: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4: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2: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3: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0: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3: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0: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It is the way we
11: see the world.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3: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0: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3: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

0: 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5: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6: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7: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8: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9: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10: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11: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3: Individuality, the
14: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5: The 250th anniversary.
16: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10: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7: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6: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10: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6: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10: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6: I am proud of America. I think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8: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is
19: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20: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0: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7: 自由。
16: Freedom.
17: 自由。
18: Diversity,
19: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8: Work in progress.
14: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0: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21: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20: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7: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21: 你的家乡在哪？
1: 孟菲斯。
2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9: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22: Happy birthday, America!
23: Happy birthday, America!
9: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9: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6: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9: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6: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2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9: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6: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9: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埃及，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4: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5: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6: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美国之音记者温乐迪带大家走上街头，去和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那就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8: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9: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10: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1: Individuality, the
12: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3: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8: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4: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3: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7: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3: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7: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3: I am proud of America.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15: Something that I'm proud of is like.
16: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7: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他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8: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4: 自由。
13: Freedom.
14: 自由。
15: Diversity.
16: 多元化。
17: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1: Work in progress.
12: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8: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5: 我
18: 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
17: 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4: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0: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8: 你的家乡在哪？
10: 孟菲斯。
8: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0: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7: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8: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9: Happy birthday, America!
7: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举行，而在欧洲，欧盟的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也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这场仅限受邀人士参加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宾客，其中包括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我们来看来记者拉拉·本特利发来的报道。
16: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4: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16: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4: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6: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16: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4: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16: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今天持续的在进行，澳大利亚在达拉斯迎战 A 级，争夺晋级16强的资格。澳大利亚以小组第二晋级，埃及则是依靠萨拉赫领衔闯入32强。这场比赛，埃及以4-2成功晋级下一轮，将在16强迎战阿根廷与佛得角之间的赢家。今晚6点，阿根廷将在迈阿密迎战佛得角。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以强势的表现晋级。梅西继续的带领球队向卫冕的目标迈进。首次参加世界杯就闯入淘汰赛的佛得角，则希望延续惊喜，成为本届的黑马。今晚9点30分，哥伦比亚将在堪萨斯城迎战加纳，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胜者将在16强对阵瑞士。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
1: 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7月2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 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两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4: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5: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

0: 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

0: 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四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4: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3: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4: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3: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4: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3: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5: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3: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4: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3: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4: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3: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6: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

0: 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1: 至少有250,000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0: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2: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0: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1: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3: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0: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伊朱莉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4: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You guys ready for the game?
6: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7: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6: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1: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6: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7: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1: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6: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7: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6: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0: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1: 太棒了，七月四日快到了。
2: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 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阿里 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万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 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美元。AUS 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美元。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

0: 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 99%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0: 古利言七月二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古利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利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利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利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7月2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

0: 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两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 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5: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6: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7: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四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9: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8: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9: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8: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9: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8: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10: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8: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9: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8: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9: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8: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7: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11: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 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12: 至少有250,000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11: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了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13: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11: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12: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11: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14: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11: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伊朱莉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7: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You guys ready
15: for the game?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16: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15: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12: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15: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16: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12: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15: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16: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15: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0: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1: 太棒了，七月四日快到了。
2: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 Ali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万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美元。AUS 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美元。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

0: 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1: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 99%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

0: 绿言七月二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7月2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

0: 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无核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3: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 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

0: 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5: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4: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5: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4: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5: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4: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6: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4: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5: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4: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5: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4: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7: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厚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8: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7: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

0: 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1: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0: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2: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3: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0: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伊朱莉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4: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You guys ready
5: for the game?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4: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5: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2: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5: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4: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2: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5: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4: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5: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6: Amazing! I'm so glad.
7: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2: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We are making gold.
5: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我相信我们赢了。

0: 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 Ali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0,000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AUS 同意支付$8,500万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0: 邦通信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

0: 地缘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7月2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0: 采访时说，他们在军事上已被彻底打败，他们还剩一些导弹，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我们正在谈判，看看结果如何。我认为他们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美国和伊朗这个星期在卡塔尔举行了间接技术会谈，此前双方6月18号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协议。卡塔尔报告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稳定。伊朗上星期在这个海峡对商船发动了2起袭击。这个组织星期五说，由于持续的水雷风险，海峡的安全威胁级别仍然很高。特朗普总统将伊朗称为中东的霸凌者，称其数十年来一直欺压美国和其他国家，并重申了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美国战略。他说，这本身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伊朗的乌合化行动，你不能让他们拥有核武器。在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之际，特朗普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德黑兰进行政权更迭。他说，他们的领导人都死了，他们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他们也都死了，我们现在是对第三批领导人了，而且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理性多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权更迭，但我并不寻求政权更迭，我寻求的很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星期，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和来自11个地区的军事官员在巴林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讨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合作，以及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贸易的自由流动。伊朗副外长齐姆·加里巴巴迪星期四批评了在巴林举行的会议，称会议无法为波斯湾建立法律秩序和安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个地区的安全将通过停止干预和美国从这个地区撤军得到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国会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精神，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议员怎么说。
2: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0: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1: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

0: 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1: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2: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正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馆方展出了一幅罕见的加尔维斯肖像，他是一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协助美国爱国者的西班牙军事领袖。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最近展出了一幅罕见的18世纪肖像画，画中人物是西班牙军事将领，也是美国独立战争英雄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这幅创作于1781年的油画在私人手中珍藏了4代以上，如今来到了华盛顿。泰纳·卡拉戈尔是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门的资深策展人。
5: 这幅肖像画与美国建国250周年息息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来自西班牙，却协助了美国爱国者赢得独立，脱离英国统治。
4: 卡拉戈尔表示，加尔维斯象征着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
5: 这幅肖像能让我们看到在13个殖民地之外，如今美国其他地区当时是如何协助美国殖民地居民赢得独立的。
4: 1777年，加尔维斯出任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总督，该地区当时受西班牙控制，他利用了自己的职位与影响力，向北方的美国革命志士提供支持。
5: 他将医疗物资、武器、火药等他们所需的物资沿着密西西比河往上运送，好让这些物资能送达北部各州以及在前线作战的爱国者手中。
4: 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表示，
6: 他提供了协助，开放密西西比河以便物资能翻山越岭进入殖民地，并阻止英国人进入佛罗里达以及现在的阿拉巴马等地的港口，一路延伸到新奥尔良。
4: 这幅肖像画的画家同样赫赫有名。
5: 这幅画出自荷西·尼古拉斯·德·埃斯卡莱拉之手，他是第一位作品流传至今的古巴著名画家，所以这是一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艺术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作品。
4: 卡拉戈尔说，像这样罕见的肖像画就像是一张邀请函，引领访客深入了解历史。
5: 当你看到一个人的肖像，你看到了他们的容貌，也就是他们真真切切长什么样子，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带入那个时代，去想象他们的生活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4: 加尔维斯的肖像画是首次在美国展出，这也是肖像馆目前正在举办的1600至1900年肖像展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除了美国官员以外，中国官员和香港官员也应邀出席。来听报道。
7: 从会场外展示的一辆福特经典老爷车，到会场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列队行进。香港庆祝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酒会，展现了浓厌的美式风情。超过1000名来宾出席活动，其中包括多位高级政府官员。美国东密歇根大学行进乐队进行了表演，对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强调了香港与美国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8: 至少有25万美国人出生于香港，还有更多美国人的根在这里，包括今晚在场的许多人。
7: 展览展示了多个历史时刻，包括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8年会面的照片。香港才

0: 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则强调两地之间的商业联系。
1: 去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数量从接近1400家增加到1550家。
0: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伊朱莉表示，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的峰会，为双方在挑战之下继续展开对话描绘了方向。
2: 美中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必须处理分歧，并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但正因为如此，保持开放，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及以人与人之间的方式交流，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出席活动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
3: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让来自美国的人、在香港的美国人以及香港本地人士能够彼此交流，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大学也比以往更强大。我认为现在是寻找新的共同目标、共同使命的机会，因为没有人会离开这里。
0: 庆祝活动把美国文化带到香港，伊朱莉表示，他未来的重点将是继续充当桥梁，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尼哈普尼亚在香港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4: 7月1号晚间，尽管天气酷热，数千名球迷仍然涌向华盛顿的世界杯的球迷区，观看美国队在旧金山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队进行的32强的对决。尽管在下半场遭遇重大的挫折，美国作为东道主球队，最终仍奋力拼搏，以2-0获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开球之前，一位 DJ 就带动美国球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跳跃起来。在由国际足联与美国自由250组织联合举办的球迷区，出现了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热烈的狂欢。
4: 这真的很特别，这种场面很少，所以我们要享受当下，见证美国队获胜挺进16强。
5: 在齐唱美国国歌之后，球迷们期待美国队能像小组赛那样再次提早进球，但这并未发生。
6: 我不在乎，他们会赢的，我非常有信心。
5: 果不其然，美国队进球，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在上半场结束前为美国地主队取得1-0领先。现场聚集的大批美国足球迷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氛围。
4: 我从没有想过美国会有这么多人看足球，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足球在美国发展迅速，太棒了。
6: 这简直太棒了，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但我从未见过大家像今天这样团结。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种族、背景和年龄的群众，看到大家团结在这里，真令人兴奋。
5: 巴洛贡在下半场因对一名波斯尼亚球员犯规而被出示红牌，导致美国队只剩10人应战，兴奋之情变成了沮丧。
4: 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必须收缩战线，守住领先的优势。不过也许我们人少也能进球。
5: 这正是球迷们所期望的，凭借马利克·蒂尔曼的任意球攻入第二粒进球，以及坚信美国队即便身处逆境仍能取胜的信念。随着中场哨响，美国队以2-0获胜，人们既感到如释重负，又充满喜悦，还有更多的热舞来庆祝。
7: Amazing! I'm so glad.
8: 太棒了，我真高兴来这里。美国赢了，我们现在在首都。
6: 太棒了，7月4日快到了。
7: We are making goals.
9: So the U.S. team just won.
5: 美国队刚刚赢得24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欢呼，你们跟我一起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赢了。

0: 美国之音丽萍华盛顿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在美国的支付处理商 AUS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不起诉协议，同意支付$6亿，以了结这两家公司未能防止非法销售药物、药物设备和其他非法产品的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阿里巴巴运营着全球最大的企业对企业的在线交易平台之一阿里巴巴.com，以及面向全球消费者的在线交易平台 AliExpress.com。 AUS 原称支付宝美国分公司，是蚂蚁集团旗下子公司，而蚂蚁集团运营着全球最大的移动及数字支付平台之一支付宝。司法部在声明中说，阿里巴巴承认在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该公司未能阻止其阿里巴巴.com和 AliExpress.com 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约80000笔涉及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交易，其中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 列管的一类和二类化妆品、药品以及用于制造假药的设备。这些销售活动违反了 FDCA 及其他联邦法律，交易总金额超过$2亿。司法部说，在调查期间，联邦执法部门进行了40多次卧底采购，涉及禁止进口至美国的药品及假药制造设备。司法部说，尽管阿里巴巴有限制在其阿里巴巴.com 和 AliExpress.com 平台销售违禁品的政策，但是有员工对公司合规管控措施不足，且未能有效阻止非法产品的销售与进口，提出了关切。此外，阿里巴巴还为商家和买家提供平台内的私密即时通讯服务，而部分商家利用该服务促成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商家甚至利用阿里巴巴的通讯服务引导买家转至第三方加密通讯平台，以此进行非法交易。司法部指出，通过收取各种费用，阿里巴巴从这些商家在阿里巴巴.com 上的非法活动中获取了一些利润。司法部说， AUS 承认在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该公司通过信用卡及经由美国银行账户进行的电汇接受了以美元计价的付款，随后将资金转移至境外为其客户进行结算。 AUS 承认其自身交易监控系统存在缺失，还承认其反洗钱合规项目未能阻止部分阿里巴巴商家的非法交易。在某些情况下，AUS 并未系统性地限制那些被认定销售违禁商品的商家，而是将这些商家报告给阿里巴巴。至少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某商家在被 AUS 调查并报告后，仍继续向美国买家销售违禁产品。作为不起诉协议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和 AUS 承认对其管理人员、董事、员工以及代理人的相关行为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同意支付$1.25亿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2亿。AUS 同意支付$8500万的刑事罚款，并放弃被没收的$1.9亿。此外，阿里巴巴和 AUS 还同意加强其合规体系，并继续配合美国司法部就此行为开展的任何正在进行或未来可能启动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说，当局同意与阿里巴巴和 AUS 和解的原因包括两家公司为落实和改善合规措施而付出的真诚努力，两家公司没有刑事前科，并且配合当局调查并肯于承担责任。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6月25号以全票通过方式大幅加强对承载着全球大约99%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的海底通信电缆的监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联邦通信

0: 委员会在当天的公开会议上以3-0票通过了第二份报告与命令。参与投票的委员为主席布伦丹·卡尔、共和党委员奥利维亚·特鲁斯蒂以及民主党委员安娜·戈麦斯。目前委员会仍有2个席位空缺。这份命令首次将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许可管辖权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的运营商。延伸至海底线路终端设备是将海底电缆信号转换为陆地网络信号的关键岸上设备，是整个海底电缆系统中最核心的一环。根据新框架，若企业的海底电缆申请满足10项国家安全标准，包括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强化网络安全管控以及对特定容量租赁安排的限制等，通常可豁免需经由电信团队的强制审查。电信团队是负责对电信项目进行国家安全审核的跨部门机构。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有望借助快速审批通道，加速扩建海底电缆容量，以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驱动下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需求。卡尔在声明中说，我们原则上免除电缆申请所需的全面且耗时的审查，但前提是此类申请人必须证明其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意接受持续的监督和监测。其核心信息很简单，采纳严格的国家安全标准才能使得申请获得快速审批。快速审批的企业还需承诺防范间谍活动以及其他安全事件，严格遵守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要求，并同意不使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外国设备。新规在202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联邦通信委员会去年已禁止在海底电缆设施中使用被列入涵盖清单实体的设备或服务，受影响企业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此次新规将禁令范围扩大至所有由美国法律认定的外国对手国家所控制实体生产的主要设备，而不仅限于已被点名列入清单的企业。此外，电缆许可证持有人及其客户也将被禁止与涵盖清单所列实体签订容量租赁协议。中国已于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当时签署的行政命令，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国一并正式认定为外国对手。依据这一认定，任何由外国对手所拥有、控制或受其司法管辖的实体，在涉及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的交易中，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即便是未被列入涵盖清单的中国企业，只要其生产的设备被用于海底电缆系统，也将在新规框架下面临准入障碍。美国官员过去一年多来持续对中俄两国可能威胁全球逾400条海底电缆这一问题发出警告，而这些电缆几乎承载着全球所有的国际互联网流量。美国司法部2021年曾表示，涉及谷歌和 Meta 的海底电缆国家安全协议有其必要性，原因是中国持续竭力获取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敏感个人数据。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此次规定调整是该委员会数十年来对海底电缆监管力度最大的一次升级，旨在加固其所描述的海底电缆网络中最脆弱的环节，同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需求加速增长的背景下，巩固美国在全球海底基础设施领域的主导地位。新规将在联邦公报发布后30天内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7月2号表示，乌克兰战争显示无人机可能改变战场规则。他敦促台湾把握当前机会，将无人机打造成台湾下一世代的代表性产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古立言是在美国在台协会与台中市政府共同举办的台中无人机产业商机论坛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古立言在论坛上表示，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看出，一项新技术足以改变战争形态与地缘。

0: 政治格局。据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中英文讲稿，古立言说，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战场可以清楚看到，人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单单一项新技术就能完全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格局。无人机不只带来崭新商机，更是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契机，使我们有机会提升台湾的安全，并进一步巩固整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古立言指出，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他表示，美国具备规模、资本、研发能力及市场基础方面的优势，台湾则在精密制造、工程技术和半导体生态系方面具有优势。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或者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四也就是7月2号晚间，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美国对北约的单向付出现状是荒谬的。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西米瑙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美国所需要的一切。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史密森尼国家肖像馆展出了一幅罕见的西班牙军事领袖的肖像。阿里巴巴与 AUS 同意支付6亿美元，以了结美国司法当局对其提出的未阻止非法药物销售的指控。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距离北约安卡拉峰会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特朗普总统严词批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根本不对等。他直言美国对北约的这种单向付出的现状是荒谬的。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7月2号晚，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写道，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路线简直荒谬，因为这个关系根本不对等，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欧洲盟友对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反应，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6月24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的时候表示，北约各国在应对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拒绝允许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方面都辜负了美国。除此之外，特朗普一直认为欧洲应该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官员在与北约盟友的会谈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华盛顿还宣布重新审议驻欧美军的规模。特朗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包含一张图表，显示了北约的军费开支，其中美国的投入远超过其他几个成员国，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由于特朗普的压力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北约领导人去年在海牙举行峰会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相关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下旬在华盛顿访问时表示，北约盟友在努力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目标方面进展顺利。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与伊朗新领导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伊朗政权几乎同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伊朗同时为其已故的最高领袖哈米内伊举行葬礼。来听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受美国电视网 CNBC 采访时，